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李昂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主持大礼弥撒，他说每个基督徒受邀建设合一。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指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在差异中合一的象征。教宗在28日诵念三中经后，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

在欢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的日子，教宗里昂十四世于6月29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隆重主持感恩祭，并为30多位教省总主教授予羊毛肩带，约55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教宗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事迹展开省思，并感谢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派遣代表团来罗马同欢共庆。

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指出，博多禄是天主子民的守护者，努力维护弟兄之间的共荣。主耶稣复活后，在海边显现给众门徒，博多禄率先纵身跳入海里游泳去找基督。教宗阐明，博多禄以这举动谦逊地更新他的爱，而且他的使命得以坚定。博多禄忠于使命，即使是在耶路撒冷会议那样的时刻也不例外。当时关于接纳那些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受洗的问题，团体面临分裂的危险，但博多禄促使弟兄们再次团结起来，聆听他们，最终在圣神的领导下做出决定，维护共荣，并为全体天主子民开启新的时节。尽管如此，博多禄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曾在主耶稣受难时否认耶稣闪失，后来诚恳地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但他懂得承认自己的过犯，幡然悔悟，而且他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违背他宣讲福音和集结基督羊群的使命，直到他在罗马殉道为止。接着，教宗阐述了圣博多禄的象征物及钥匙的意义，称它体现出这位宗徒忠诚且有耐心地致力于合一。教宗解释说，钥匙的用途是开门和关门，使不同的环境连成一片，让许多独立的房间形成同一个好客的家。在教会内，共荣的建设也是一样的，它靠的不是固守各自的立场，而是在天主的真理内，在众人的心中重新寻求交汇点。接着，教宗邀请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解读上主托付给博多禄和他的继承人的使命，以造福圣洁的全体天主子民。这项使命是聆听每个人的声音，分辨种种启发，引领道路，纠正错误，并且教导、鼓励、劝勉及陪伴弟兄姐妹，使他们顺从同一圣神的行动，为彼此和全人类的救恩而合作。博多禄的榜样也邀请每个基督徒成为合一的建设者，以天主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关怀弟兄姐妹，关怀他们的遭遇和需求。圣保禄宗徒则是孜孜不倦的福音宣讲者，他的象征物是一本书和一把剑，两者紧密相连。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解释道，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外邦人的宗徒接受天主圣言的威能来改变自己，被天主带离开暴力，并在天主的引领下走上爱的道路。这正是圣奥斯定所说的，天主启用了迫害教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的使者。教宗表明，注视圣博多禄和圣保禄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如何做个宗徒的继承人、合一的建设者，在爱德中慷慨服侍真理的仆人。教宗强调，他正是怀着这个精神，在这台弥撒中将羊毛肩带授予在过去一年内晋升的教省总主教。这些
有十字架装饰的白色羊毛肩带，实际上表达出每个牧者的使命，更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将受托于己的弟兄姐妹背在肩上，如同上主羊群的羔羊那样，并且为他们牺牲精力、时间、辛劳以及生命，为使福音抵达每一个人那里，全世界得以在其中找到和谐与融洽。讲道结束后，书记团执事及首席书记向教宗介绍30多位即将领受羊毛肩带的教省总主教，他们宣发了效忠和服从的誓愿后，教宗降服羊毛肩带，把它佩戴到每一位教省总主教的肩膀上。

0: 见证人的使命以及差异中的合一。教宗里昂十四世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当天，在诵念三中经前提出了这两大要点。在欢庆罗马城主保的日子，教宗谈论了那是罗马教会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教会共荣的连接。教宗首先提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见证，他们在这座城市清流的鲜血，揭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天主圣爱最终抵达何处。是的，因着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殉道，基督的福音可说是在罗马扎了根，恰恰在这里，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展现出其更新力。对天主和每个人无限尊严的新认识，以及力量不是宰制而是服务生命的新经验。即使在今天，为了爱而死亡及复活的上主依然临在于他的见证人身上，借着跟随主的人抵达市中心和郊区。教宗指出，如此一来，这庆日使我们参与伯多禄和保禄的使命，也就是耶稣的使命。天主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蒙他宽恕的罪人，不完美的人，他却使我们的经历闪耀着他的恩宠，彰显他那化恶为善的威能。接着，教宗谈起这两位宗徒的差异，他们的背景、培育和性格都不相同，不仅在领受召教前大相径庭，而且在领受召教后，他们同一的上主也没有把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且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神并不打算掩饰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把这些差异当成喜讯传述给我们。教宗强调，在宗徒的团体里，伯多禄和保禄并非对手，相反的，他们几乎成了同一圣神在许多其他差异中缔造合一的象征。因此，罗马教会的主保经历了增进共荣的辛苦，让人们认识到共荣是天主性生命的圣事，为此服务并加以宣讲。因着这两位宗徒的见证，基督徒在历史上的临在不以宰制为目的，却致力于服务合一与修和。教宗最后祈求上主借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转导，让我们更加重视教会的职工性，承认它为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爱相遇服务的价值，避免伤害共荣的一切，并且持守大公合一的道路，专注且坦率地与所有的人对话。宗徒之后，玛利亚，求你始终护佑在罗马城和全世界的天主子民。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vit Spiritus Sancti.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遭强烈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人民祈祷。该国遭到地震重创，在28日诵念三中经时，已有1400多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且有5万人下落不明。
1: deseo expresar mi cercanía a las hermanas y hermanos venezolanos afectados por los recientes terremotos que provocaron numerosas víctimas y heridos.
0: 教宗用西班牙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向最近遭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姐妹弟兄表达关怀之情。这次地震导致许多人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在我祈求上主赐予亡者永远的安息时，我也向他们的家人和伤者，以及那些因这起悲惨事件而受严重打击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另外，教宗也向所有在搜救和援助工作中慷慨付出的人表示感谢和鼓励。27日下午，特别枢密会议闭幕之际，教宗在讲话一开始便邀请在场的人为委内瑞拉祈祷。他说：“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教宗于地震隔天即6月25日，通过教宗赈济所向委内瑞拉捐赠了1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款。该国人民的需求是持续关注的焦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繁忙生活中，能到海滩或公园散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多么珍惜的时间。然而，海滩上、公园内却散布着不少空的塑料水瓶，还会看到纸屑、垃圾、瓶瓶罐罐随手被摆放在栏杆上、马路边的景象，或是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高声谈话，仿佛是在自家室内，或是在公共餐饮地方霸占席位，或是在公共场所排队时不顾他人空间。当我们遇到这些境况时，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没公德心，那么不守秩序。事实上，很多人或我们自己也会为了方便，不想多走几步，处理需要丢弃的东西，放到废物桶内，也会做出随地丢垃圾、香烟头、喝完了的塑料水瓶等。因为我们或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心里都会想，我只丢一张纸屑，只放一个空瓶子，应该没关系吧，却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因此，许多人的没关系累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正视这被认为这是没关系的小事。在检视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自私自利行为倾向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会选择自私行为而不自觉。自私行为的核心在于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之上为标准原则，无视他人需求和权益。常见表现包括凡事只为自己着想，无视公共秩序，从不感到自责，要求他人同理自己却不关怀他人，倾向于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自私行为最普遍的例子可以是在公众场所、人际交往中。有一位大妈乘搭公交车，她强要把一件大行李放在通道上，因为公交车已坐满乘客，有些乘客是站在通道上，有人请她稍微把行李推到一旁，好让其他乘客能有空间站立，她就是不理会，装作没听见。她甚至反驳说，其他乘客应让她，因为她有购买全票，她可以无视公德，不顾他人的权益，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将责任推给别人。在人际交往中，响应香儿的邀请，分别好几年没聚首的老同学都很高兴地赴约。事实上，他们都记得和清楚香儿的性格，可是同学们都在想，可能他已有一些改变。然而，当他们聚在约会的地方，他们所认识的香儿仍是老样子。他从开始就是不断地谈论他自己过去几年的情况，一点也不关心个别同学的近况。在安排餐点时，不会询问其他同学的意见和选择，只是按照他喜好的口味安排。当有人提出其他意见时，他认为他的挑选是最好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同学们为了保持团体和谐，
都唯有大方的忍耐接受他，就是那样子的。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私表现，可以是只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不关心谈话对方的近况，且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必须是对的，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做法，且若出现了错误，不会感到自责，且会辩解，别人也这样，同时缺乏关怀别人的能力，很难真心地替别人开心，也不愿意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安慰或帮助。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在公众场所、人际关系交往中都表现那些典型的行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自私者喜欢自我中心，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和利益受损。自私的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他人的赞赏与认可，害怕被群体抛弃，有时会用情绪勒索来操控他人。总言之，自私行为的根源是源于恐惧，因为他们对财富、地位和机会有极强的占有欲，他们的死穴就是他们怕失去权力，怕失去关注。

0: 的需求和欲望置于他人之上，漠视周遭的人的感受和福祉，他们是不快乐的，一味追求利益，忽略周遭所有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忽略内心的需求。这种行为会滋长不快乐，因为它会让自私的人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信任和爱。他们总是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需求，对别人的痛苦毫无同情心，伤害他人后毫无悔意，使用操纵手段达到目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质呢？按心理学对自私人格的研究，认为是人性本身、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会偏离了健康积极的。例如，要分享、牺牲，并将他人置于自身之上的培养教导，形成了心理障碍，会使人更容易出现自私的行为。此外，某些人格特质，例如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因此，人格成长的环境经验对人要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则呢中国著名的德育故事，孔融让梨。这个故事讲说东汉末年，孔融四岁时，父亲的朋友带一篮梨子来访，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吃。孔融将梨篮中较大的梨子让给兄长，自己拿最小的。他原可以先挑选最大的，但他考虑不以自己为中心，先让兄长们先享用，自己却选取了最小的。他尊重别人，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上。最重要的是，他不自私，看重实践与别人分享的行为。这故事也教导人的行为深受积极或负面经验和环境的速成。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了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主持大礼弥撒，他说每个基督徒受邀建设合一。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指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在差异中合一的象征。教宗在28日诵念三中经后，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

在欢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29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隆重主持感恩祭，并为30多位教省总主教授予羊毛肩带，约55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教宗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事迹展开省思，并感谢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派遣代表团来罗马同欢共庆。

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指出，博多禄是天主子民的守护者，努力维护弟兄之间的共荣。主耶稣复活后，在海边显现给众门徒，博多禄率先纵身跳入海里游泳去找基督。教宗阐明，博多禄以这举动谦逊地更新他的爱，而且他的使命得以坚定。博多禄忠于使命，即使是在耶路撒冷会议那样的时刻也不例外。当时关于接纳那些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受洗的问题，团体面临分裂的危险，但博多禄促使弟兄们再次团结起来，聆听他们，最终在圣神的领导下做出决定，维护共荣，并为全体天主子民开启新的时节。尽管如此，博多禄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曾在主耶稣受难时否认耶稣闪失，后来诚恳地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但他懂得承认自己的过犯，幡然悔悟，而且他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违背他宣讲福音和集结基督羊群的使命，直到他在罗马殉道为止。接着，教宗阐述了圣博多禄的象征物及钥匙的意义，称它体现出这位宗徒忠诚且有耐心地致力于合一。教宗解释说，钥匙的用途是开门和关门，使不同的环境连成一片，让许多独立的房间形成同一个好客的家。在教会内，共荣的建设也是一样的，它靠的不是固守各自的立场，而是在天主的真理内，在众人的心中重新寻求交汇点。接着，教宗邀请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解读上主托付给博多禄和他的继承人的使命，以造福圣洁的全体天主子民。这项使命是聆听每个人的声音，分辨种种启发，引领道路，纠正错误，并且教导、鼓励、劝勉及陪伴弟兄姐妹，使他们顺从同一圣神的行动，为彼此和全人类的救恩而合作。博多禄的榜样也邀请每个基督徒成为合一的建设者，以天主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关怀弟兄姐妹，关怀他们的遭遇和需求。圣保禄宗徒则是孜孜不倦的福音宣讲者，他的象征物是一本书和一把剑，两者紧密相连。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解释道，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外邦人的宗徒接受天主圣言的威能来改变自己，被天主带离开暴力，并在天主的引领下走上爱的道路。这正是圣奥斯定所说的，天主启用了迫害教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的使者。教宗表明，注视圣博多禄和圣保禄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如何做个宗徒的继承人、合一的建设者，在爱德中慷慨服侍真理的仆人。教宗强调，他正是怀着这个精神，在这台弥撒中将羊毛肩带授予在过去一年内晋升的教省总主教。这些
有十字架装饰的白色羊毛肩带，实际上表达出每个牧者的使命，更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将受托于己的弟兄姐妹背在肩上，如同上主羊群的羔羊那样，并且为他们牺牲精力、时间、辛劳以及生命，为使福音抵达每一个人那里，全世界得以在其中找到和谐与融洽。讲道结束后，书记团执事及首席书记向教宗介绍30多位即将领受羊毛肩带的教省总主教，他们宣发了效忠和服从的誓愿后，教宗降服羊毛肩带，把它佩戴到每一位教省总主教的肩膀上。

0: 见证人的使命以及差异中的合一。教宗里昂十四世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当天，在诵念三中经前提出了这两大要点。在欢庆罗马城主保的日子，教宗谈论了那是罗马教会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教会共荣的连接。教宗首先提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见证，他们在这座城市清流的鲜血，揭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天主圣爱最终抵达何处。是的，因着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殉道，基督的福音可说是在罗马扎了根，恰恰在这里，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展现出其更新力，对天主和每个人无限尊严的新认识，以及力量不是宰制，而是服务生命的新经验。即使在今天，为了爱而死亡及复活的上主，依然临在于他的见证人身上，借着跟随主的人抵达市中心和郊区。教宗指出，如此一来，这庆日使我们参与伯多禄和保禄的使命，也就是耶稣的使命。天主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蒙他宽恕的罪人，不完美的人，他却使我们的经历闪耀着他的恩宠，彰显他那化恶为善的威能。接着教宗谈起这两位宗徒的差异，他们的背景、培育和性格都不相同，不仅在领受召教前大相径庭，而且在领受召教后，他们同一的上主也没有把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且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神并不打算掩饰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把这些差异当成喜讯传述给我们。教宗强调，在宗徒的团体里，伯多禄和保禄并非对手，相反的，他们几乎成了同一圣神在许多其他差异中缔造合一的象征。因此，罗马教会的主保经历了增进共荣的辛苦，让人们认识到共荣是天主性生命的圣事，为此服务并加以宣讲。因着这两位宗徒的见证，基督徒在历史上的临在不以宰制为目的，却致力于服务合一与修和。教宗最后祈求上主借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转导，让我们更加重视教会的职工性，承认他为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爱相遇服务的价值，避免伤害共荣的一切，并且持守大公合一的道路，专注且坦率地与所有的人对话。宗徒之后，玛利亚，求你始终护佑在罗马城和全世界的天主子民。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vit Spiritus Sancti.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遭强烈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人民祈祷。该国遭到地震重创，在28日诵念三中经时，已有1400多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且有5万人下落不明。
1: Deseo expresar mi cercanía a las hermanas y hermanos venezolanos afectados por los recientes terremotos que provocaron numerosas víctimas y heridos.
0: 教宗用西班牙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向最近遭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姐妹弟兄表达关怀之情。这次地震导致许多人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在我祈求上主赐予亡者永远的安息时，我也向他们的家人和伤者，以及那些因这起悲惨事件而受严重打击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另外，教宗也向所有在搜救和援助工作中慷慨付出的人表示感谢和鼓励。27日下午，特别枢密会议闭幕之际，教宗在讲话一开始便邀请在场的人为委内瑞拉祈祷。他说：“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教宗于地震隔天，即6月25日，通过教宗赈济所向委内瑞拉捐赠了1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款。该国人民的需求是持续关注的焦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繁忙生活中，能到海滩或公园散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多么珍惜的时间。然而，海滩上、公园内却散布着不少空的塑料水瓶，还会看到纸屑、垃圾、瓶瓶罐罐随手被摆放在栏杆上、马路边的景象，或是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高声谈话，仿佛是在自家室内，或是在公共餐饮地方霸占席位，或是在公共场所排队时不顾他人空间。当我们遇到这些境况时，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没公德心，那么不守秩序。事实上，很多人或我们自己也会为了方便，不想多走几步，处理需要丢弃的东西，放到废物桶内，也会做出随地丢垃圾、香烟头、喝完了的塑料水瓶等。因为我们或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心里都会想，我只丢一张纸屑，只放一个空瓶子，应该没关系吧，却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因此，许多人的没关系累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正视这被认为这是没关系的小事。在检视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自私自利行为倾向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会选择自私行为而不自觉。自私行为的核心在于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之上为标准原则，无视他人需求和权益。常见表现包括凡事只为自己着想，无视公共秩序，从不感到自责，要求他人同理自己却不关怀他人，倾向于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自私行为最普遍的例子可以是在公众场所、人际交往中。有一位大妈乘搭公交车，她强要把一件大行李放在通道上，因为公交车已坐满乘客，有些乘客是站在通道上，有人请她稍微把行李推到一旁，好让其他乘客能有空间站立，他就是不理会，装作没听见。他甚至反驳说，其他乘客应让他，因为他有购买全票。他可以无视公德，不顾他人的权益，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将责任推给别人。在人际交往中，响应香儿的邀请，分别好几年没聚首的老同学都很高兴地赴约。事实上，他们都记得和清楚香儿的性格。可是同学们都在想，可能他已有一些改变。然而，当他们聚在约会的地方，他们所认识的香儿仍是老样子。他从开始就是不断地谈论他自己过去几年的情况，一点也不关心个别同学的近况，在安排餐点时不会询问其他同学的意见和选择，只是按照他喜好的口味安排。当有人提出其他意见时，他认为他的挑选是最好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同学们为了保持团体和谐， 都唯有大方的忍耐接受他，就是那样子的。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私表现，可以是只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不关心谈话对方的近况，且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必须是对的，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做法，且若出现了错误，不会感到自责，且会辩解，别人也这样，同时缺乏关怀别人的能力，很难真心地替别人开心，也不愿意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安慰或帮助。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在公众场所、人际关系交往中都表现那些典型的行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自私者喜欢自我中心，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和利益受损。自私的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他人的赞赏与认可，害怕被群体抛弃，有时会用情绪勒索来操控他人。总言之，自私行为的根源是源于恐惧，因为他们对财富、地位和机会有极强的占有欲，他们的死穴就是他们怕失去权力，怕失去关注。他们处心积虑地以自私的行为作为自我防卫机制，若自私行为被戳破或面临需要真心付出的情境时，他们会恐惧面具被揭下，更显得极强的防御心。
1: 按心理学描绘自私的人，他们通常被描述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无情，且善于操纵他人。他们往往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置于他人之上，漠视周遭的人的感受和福祉。他们是不快乐的，一味追求利益，忽略周遭所有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忽略内心的需求。这种行为会滋长不快乐，因为它会让自私的人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信任和爱。他们总是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需求，对别人的痛苦毫无同情心，伤害他人后毫无悔意，使用操纵手段达到目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质呢？按心理学对自私人格的研究，认为是人性本身、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会偏离了健康积极的，例如，要分享、牺牲，并将他人置于自身之上的培养教导，形成了心理障碍，会使人更容易出现自私的行为。此外，某些人格特质，例如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因此，人格成长的环境、经验对人要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则呢，中国著名的德育故事《孔融让梨》。这个故事讲述东汉末年，孔融四岁时，父亲的朋友带一篮梨子来访，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吃。孔融将梨篮中较大的梨子让给兄长，自己拿最小的，他原可以先挑选最大的，但他考虑不以自己为中心，先让兄长们先享用，自己却选取了最小的。他尊重别人，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上。最重要的是，他不自私，看重实践与别人分享的行为。这故事也教导人的行为 深受积极或负面经验和环境的速撑。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了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

0: 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对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的最后规劝，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6月29日诵念三中经后，教宗梁十四世感谢所有捐款支持教宗牧职使命和爱德善功的信友。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如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提问时所宣布的那样，他向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做出最后的规劝，欲请他们不要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祝圣四位新主教。这项祝圣礼定于7月1日上午在瑞士的埃孔举行。教宗在寄给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以慈父之心愿向您并借着您向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的主教、思铎、修士以及相关的信友们致意。作为宗徒伯铎禄的继承人，我深知主托付给我的这项责任。教会认可对礼仪生活的热爱，在思铎培育上的尽心尽力，使徒工作的热忱，以及对忠于圣传的渴望，这些是与这个团体相关的许多人和团体所具有的特性。正因如此，促成我的前任们不断地向你们显示关注和仁爱。教宗在信中继续写道，本着这种精神和充满基督徒的情怀，我衷心地恳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决定。我规劝你们认真地考虑信友的灵性益处，因为

主光照你们的良知，唤醒你们的心灵。我内心痛苦，却仍满怀希望，因着从基督所领受的权利，感到有本分恳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计划，并将这些意向托付给圣母无玷圣心善导之母。教宗梁十四世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所有为他的使命和爱德善功做贡献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向圣伯多禄善会奉献和捐赠，以支持教宗的牧灵行动和救济扶贫的爱德善功。6月29日正是圣伯多禄善会募捐日，这活动更新与教宗共荣的联系。面对不畏酷热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5000名信友，教宗衷心感谢所有通过捐赠来支持他伯多禄继承人牧职的人。让我们继续在信德与共荣中携手同行，教宗如此说道。根据2025年圣伯多禄善会的官方数据，5800万欧元的总收入主要来自信友的直接捐赠，年度募捐的成果足以应对大部分的需求。作为罗马主教，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这两位罗马主保的瞻礼日，教宗向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表达祝贺。他念及永城的脆弱群体，包括病人、孤独的人和服刑人，并为他们祈祷。同时，教宗也向众多在罗马工作的堂区主任司铎、神父和男女修会会士表示感谢，指出他们借着临在和日常服务，维持这座城市伟大基督信仰的心脏的活力。沿着这条思路，教宗也问候了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分发街头观察报的无家可归者。街头观察报是罗马观察报的月刊，恰好于2022年6月29日创刊，旨在为无家可归者、边缘人士和在生活中受伤的人发声。教宗从书房窗口看见他们，向整个团队表达感谢，并且向推进这项目的人表达祝福。此外，教宗也看到从庇护十二世广场延伸到和解大道的鲜花地毯，这是由一个意大利地方推广组织所制作的，依照惯例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在这里摆设。今年在因冲突而分裂的时代，大部分的鲜花地毯以和平为主题。教宗感谢该组织的志工送的这份礼物，并对此表示赞赏。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于日前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于5月成立，旨在与圣座多个投入人工智能研究、反思及应用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本次会议在圣加里多大楼举行，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的代表都到场开会。会议旨在分享各项正在推进的举措，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为促进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尊严、共同福祉
和教会使命的愿景

0: 而规划最初步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受托在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负责其协调工作。该部会部长切尔尼书记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强调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工智能对人类尊严的影响，教会与科技界之间日益加深的对话，以及伟大的人类通欲所引发的强烈反应。这次会议特别关注了以分辨力来跟进相关现象的必要性。该现象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也伴随着愈加显著的伦理、社会、文化和环境风险与挑战。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活动和反思，并提及了有关技术在科学、社会、伦理及教育方面影响的研究和举措。会议还回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会议相关的罗马倡议，以及由此开启的进程，并反思方济各教宗的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其主题正是人工智能与和平的关系。关于新委员会的角色，各方一致认为其需履行双重服务，一方面促进圣座各机构的内部协调、信息共享以及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反思，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领域内众多倡议的分辨与支持提供参照点。至关重要的是与学术界、科学界、企业界和各地主教团保持开放的对话。教会的反思必须持续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建立连接。从这一视角来看，一个专门的网站或许能成为分享倡议、促进信息流通的使用工具。该委员会将逐步渐进地明确其运作方式，最初的步骤可能包括对现有举措进行梳理，汇集不同机构提出的议题，以及制定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导方针。与会者对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表示感谢，因为会议上不仅对过去和当前的各项举措提供了精彩的概述，而且不同机构之间分享经验，并预见协调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次会议秉持了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和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进行。该委员会将于七月中旬再次召开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当施礼华神父证实了他正在做的事业是天主所赐予他的，他就以新的活力去寻找那些愿意把天主带进他们每天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施礼华神父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普世成圣的召唤，他感谢所得到的神圣光照，这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太革命性了，太不可思议了。在1960年代，施礼华神父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他写说，大概40年前，有一位26岁的年轻神父开始宣道，成圣不仅是为了会士、修女和神父，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要成圣，如同我的天父是圣的。无论一个人是单身、已婚或是丧偶的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可以成为圣人。你不觉得就在这里，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圣人。买冰激凌的男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应该成圣。整天在厨房里工作的家庭主妇、银行经理、大学讲师和农场工人也能够成为圣人。所有的人都奉召成圣。这个想法现在已经被列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这种思想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里。对施礼华神父而言，他所教导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回到那些已婚或单身、百岁人瑞、税务员、帐篷工人、医生、律师、渔民、自由人或奴隶的初期基督徒。他写道，主业团的精神反映出许多基督徒们在几个世纪以来被遗忘的奇妙事实，就是任何诚实和有价值的工作都可以转化为神圣的职业。在天主的事工中，没有次等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很重要。他还接受了由于执行天主给他预设的任务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说道，所有的神学和神修道理必须被创造出来。我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连续的断层，间隔了几个世纪，什么都没有。从人性上而言，整个事业又是一项疯狂的冒险。施礼华神父一直在思考着，他怎样才能完成天主对他的所有要求呢？在某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寻求祈祷的乞丐，他会尽可能地请求许多的人为他祈祷，甚至是他不认识的人，他在街上遇到的神父或在教堂里看到的人，特别是那些似乎在专注祈祷的人。就是如此，他认识了卡西米洛·穆西友神父。这位神父在晚年成为了马德里的福利主教，然后成为了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最后成为了马德里的总主教。在193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经常在清晨遇到这位神父。这位神父似乎总是在沉思着，所以有一天早上，施礼华神父
拦住了他，问他说：神父，你要主持弥撒吗？您可以为我的意向祈祷吗？卡西米诺神父对这项请求感到惊讶，但是他答应会为这个意向祈祷，并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不久之后，他们彼此认识了，也成为了朋友。当施里华神父回忆起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对未来的总主教说：当时我在街上拦住您时，我不认识您，您一定把我当成疯子了吧。卡西米洛神父笑着回答道：我必须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浮现在我的脑海，因为在那时之前，从来没有人在大街的中央拦住我，请求我的带道。在施里华神父自己的祈祷中，他会问：如果一个人必须执行一项任务，既没有方法，也没有经验，更没有知识，既没有圣德，什么都没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他必须去向耶稣和圣母寻求助佑，他必须求助于那些可以做事的人们，他必须要寻求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补充说道：这就是我在神修生活中所能做的。他不断地向天主祈祷，他对圣母、圣若瑟和神圣的护守天使，因而从中产生了深厚而温柔的敬礼。他喜欢称呼圣母为天主之母，我们的母亲，并说道：我去寻求来自天主之母的力量，像一个满怀赤子之心的年幼的儿子。他呼求圣家之长大圣若瑟，他满怀信心地也转向天使们寻求带道。他解释说：我曾敬礼神圣的护守天使，因为那天是10月2日，即护守天使节。那时当钟声响起时，是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我像小孩子一样满怀信心地转向神圣的天使，却没有了解到天主正带领着我满怀赤子之心努力前行。

施礼华神父做得刻苦和捕熟，现在变得越加严厉而激烈。在1933年6月22日的一次退信后，他写信给自己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他写说，无助无疑的是要求我加强我的捕熟。当我对这件事满怀赤诚时，事业似乎就进展得更快了。人们在施礼华神父去世后的资料中找到的笔记，其中一页这样写道：自1934年2月17日星期六起，桑切斯神父一直劝告我遵行这个较轻松的计划。施礼华神父惯常于一边行苦边，一边诵念经文。诵念经文所用的时间就是行苦边的时间。这些日记被称为私密的笔记，是从施礼华神父18岁起就开始写的。他写道，我觉得是被催迫着开始写作，没有押韵或理由。在他直白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我称这些日记为加达利娜，为敬礼感谢希耶纳的这位圣女，我曾长期的跪着写作。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我，且让我保持警醒。我认为以此作为一种规则。当我像孩子般的单纯写作时，我就是在祈祷。这第一本笔记本和早期遗失的笔记都被施礼华神父销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有任何人读到了他的笔记，他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而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也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某位权威的人士以及之后我自己的良心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他们全部烧毁。因此幸存下来的笔记起始于1930年3月，当时他开始记录了第二本笔记本。当桑切斯神父成为他的神修指导时，施礼华神父用笔记本作为向他敞开心灵的方式。在1931年2月底，有一页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不仅需要保存天主的启示，我非常坚信这些笔记是神圣的启示，也是在我的生命中其他已经服侍的以及可以服侍的事物。为了我神修方面的益处，并且帮助我的告解神师能够更容易地了解我，否则我会撕碎且烧毁这些文件和笔记本千万次。从这些笔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正在遏制他做更严厉的刻苦。施礼华神父这样写道，他不会让我承受任何严厉的捕束，他只会让我做以前所做的事，没有要求的更多。两次进食以及6个半小时的睡眠，因为他说，如果我再这样做，2年后我将无法帮助任何人了。笔记中的一页这样写道，昨天我流泪了，因为桑切斯神父不让我在本周进食。我相信很明显地面对贪婪，我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奋斗。但是昨天在公车上我头晕目眩，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让我进食的原因。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